0: 青年学生如何预防艾滋病？青年学生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青年学生预防艾滋病要牢记三要三避免。三要是要学习艾滋病预防知识。青少年学生距离艾滋病并不遥远。每年新报告有3000多例青年学生艾滋病病例，主要呢是通过无保护性行为感染，尤其是男性同性性行为。青年学生要积极参加学校预防艾滋病教育课、讲座和科普宣传，积极学习艾滋病的预防知识。要采取防护措施，要掌握艾滋病预防技能，如佩戴安全套、自我检测操作、药物预防服务的获取等。使用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途径感染最简单有效的方式。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的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阻断感染及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要及时进行艾滋病的检测，各地疾控中心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门诊是可以提供免费检测服务的。还要注意三避免，避免与感染状况不明的人发生无保护性行为。要了解性伴的艾滋病检测结果，针对性伴不同的检测结果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避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发生性行为。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个人防护能力减弱，增加艾滋病感染的风险。要避免滥用精神活性物质，避免滥用助兴剂等精神活性物质，滥用不仅会使我们的健康受损，还很容易导致多性伴和无保护性行为的发生，增加感染艾滋病的风险。
1: 都说以诚待人，人人敬；以性办事，事事成。80后河北保定的小伙刘洪安，因为秉承不用醋榨油、诚信经营的理念，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油条哥。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2: 像我们金粉店那么多年都很注重食品安全的，我们都是用新鲜大米研磨出来的。
3: 我们做包子那么多年，香精啊、蓬松剂啊，我们都不放。
4: 为了想让大家喝到一杯无公害的奶茶，不用别的奶精，也不用别的添加剂。
5: 诚信为本，方得始终。
6: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指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日子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

0: FM 87.6。
1: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 87.6，白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妈妈，为什么现在大街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2: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3: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4: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3: 我跳下去救他。
4: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3: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4: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5: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0: 重新播报时光，旋律温暖日常。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李国瑞，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好听的音乐陪伴我们快乐长大，
1: 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一江幼水，一湖澄碧，动静有乾坤。
1: 以耳为舟，渡岁月长河；
2: 以声为眼，观天地辽阔。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百色，我是主播张田。跨越千里山海，奔赴壮乡之约。去年九月，广东深圳市坪山高级中学生物教师尤婷婷响应粤桂教育协作号召，千里奔赴而来，到德保县第二高级中学支教。扎根山区教育一线以来，他深耕课堂，赋能教研，培育师资，以专业能力与教育初心为这所高中注入全新活力，用巾帼担当书写了粤桂教育帮扶的温暖。

0: 暖篇章。德保县第二高级中学成立于2023年，万事开头难，建校初期曾面临师资力量薄弱、教学经验不足等不少挑战。远道而来的尤婷婷没有犹豫，到校之后就一头扎进课堂和校情调研中。深圳市支教队员、德保县第二高级中学副校长尤婷婷，
1: 刚来到这所年轻的学校时呢，面对学校新建、老师过于年轻化的问题呢，我的内心也是有一丝忐忑的。但孩子们求知的眼神和年轻老师们求教的热忱，让我很快地坚定下来。
0: 经过调研，尤婷婷发现当地学生基础差异大，学习动力不足，传统的灌输式教学收效甚微。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他摒弃了单一讲授模式，推广小组合作式学习和问题导学，利用 AI 技术制作趣味课件，让抽象的生物知识变得生动可感。课堂上快问快答、一站到底、默写比拼等互动形式层出不穷，学生们的眼睛亮了，举手的人多了，课堂参与度显著提升。尤婷婷还根据学生的不同学情，创新构建了基础课、提升课、特色训练课的三维课程体系，短短几个月成效立竿见影。在百色市统一联考中，尤婷婷所带班级取得全市第15名的优异成绩。对于这所年轻学校来说，这一成绩犹如一针强心剂，极大提振了全校师生的信心。深圳市支教队员、德保县第二高级中学副校长尤婷婷，
1: 这套三维课程体系呢，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基于对学校生源、学生学情的分析，在一次次课堂试炼和反复迭代中逐步形成的。
0: 德保县第二高级中学学生黄富成，
2: 尤老师的课我们觉得非常有意思，以前觉得细胞核、 DNA 这些概念很枯燥，尤老师来了之后还用动画和短视频和模型教具讲细胞核、 DNA 的结构，那些原本很抽象的知识一下子就变得好懂了。
0: 比成绩更让尤婷婷牵挂的是这所学校的未来。学校教师团队年轻化，教学经验不足，教研氛围不浓，分班选科后，尤婷婷主动牵头，在生物科组先行建立系统化的每周集体备课制度，明确个人出备、指导教师指导、集体共研、个性修改、反思提升的流程。他手把手指导新教师说课，研讨重难点突破策略，分享课堂管理技巧。生物科组的教研氛围从冷冷清清走向热火朝天。尤婷婷同事杨玉前，
3: 尤老师到来后，我们生物科组的面貌焕然一新。他手把手教我们备课、说课、评课，毫无保留地分享他的所有课件和资源。他带来的不只是教学方法，更是一种专业精神和教研文化。短短几个月，学生的成绩提升，老师的成长变化有目共睹。
0: 深圳市支教队员、德保县第二高级中学副校长尤婷婷，
1: 看到孩子们在联考中突飞猛进，看到科组老师在集体备课、赛课模课中飞速成长，所有的辛苦和努力呢，都化作了值得。
0: 尤婷婷的帮扶事业不止于课堂，她还以核心成员身份加入百色市2025年教育信息化科研课题研究，将微课、智慧课堂工具等融入日常教学与教研，推动月桂协作成果从课堂帮扶向科研共建深化。深圳市支教队员、德保县第二高级中学副校长尤婷婷，
1: 支教呢是月桂协作的一座桥梁，而我们要做的就是把深圳的教育火种真正的留在这里。即便将来我离开了，只要集备的制度还在，研讨的氛围还在，这片土地的未来就依然可期。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听百色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因你而乐，
5: 因你而乐，
4: 生动又将，
5: 生动又将。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1: 天气炎热，请注意用电安全。
2: 儿子，快，空调插座在冒火星子。
3: 我拔充电器，我拔。
4: 哎呦，您家这线路啊，可经不起这么超负荷用电呢。这么多电器同时开，那相当于让自行车驮大象，看着铜片都烧成波浪形了。这罔顾的三无插座连过载保护都没有。
2: 哎呀，我就图便宜那几十块钱，我差点就把家烧了，以后再也不敢了。
5: 超负荷用电加劣质电器等于双重隐患，大功率电器错峰使用，认准三 C 认证，别让隐患藏在家里。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音乐无所不在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过的声音。
1: 草原的湖边，等候鸟飞回。
0: 时光流转，让我们倾听四季的美丽。FM 87.6百色音乐广播，四季歌。

0: 因你而乐，
1: 因你而乐，
0: 生动又江，
1: 生动又江。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祝双拥新辉煌。
1: 爸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2: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3: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1: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3: 哎，围桌和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1: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2: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1: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4: 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5: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4: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5: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4: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6: 我是壮族，
7: 我是汉族，
8: 我是哥老族，
9: 我是彝族。
4: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

0: 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
1: 喂，
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3: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 哦，好多了。
3: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4: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落叶的声音，
6: 我想我花随着流水，
5: 新芽的声音，
7: 春天里来百花香，浪里儿浪里儿，
5: 花开的声音，
8: 我的爱一直照向你，
5: 收获的声音，
9: 草原的湖边，等候鸟飞回，
5: 时光流转，让我们倾听四季的美丽。FM87.6 百色音乐广播，四季歌。

期待一阵春风，你就刚刚好经过。突然眼神交错，目光自而闪烁。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老年人如何预防艾滋病？老年人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牢记四要一不要。四要是要有风险意识。老年人离艾滋病并不遥远。近年来，每年新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当中，100例中就有20多例为60岁及以上老年人。性途径是最主要的传播方式。艾滋病目前不可治愈，感染后会给家人带来精神和经济负担。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积极参与社区文化活动，培养兴趣爱好，充实老年生活。要采取防护措施，安全套俗称避孕套。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比如嫖娼、多性伴、无保护的男性同性性行为等，要及时进行艾滋病检测。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无保护性行为、多性伴及卖淫嫖娼行为都是感染艾滋病的高风险行为。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避免发生这些行为。
1: 妈妈，为什么现在大街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0: 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1: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白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0: 夜色软软的，歌声甜甜的，我是百色溶莓小主播何雨萌，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用温柔音乐点亮百色的夜晚，
1: 音乐无所不在，
2: 音乐无所不在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歌手周杰伦带来的《我不配》。这首歌藏着周杰伦对他艺人身份下爱而不得的真实情感剖白，很多听友都能够在歌里找到自己的影子。就像有些人因为忙于工作忽略了爱人，因为现实距离慢慢走散，在感情当中因为自顾不暇生出强烈的我不配的。下一首歌来听万妮达带来思念若是一首诗。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万妮达带来的《思念若是一首诗》。这首歌以国风 R&B 为基调，编曲中加入了古筝、二胡等传统民乐，铺陈水墨意境，同时保留了 R&B 的流畅律动，整体情绪向内收拢，把江南怀旧的氛围感拉满。万妮达的细腻唱腔把藏在心底的绵长思念缓缓诉说，完全打破了大众对她的固有印象。下一首歌来听周兴哲《一样美丽》。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兴哲带来的《一样美丽》。这首歌不同于周兴哲以往的苦情歌风格，歌曲以温暖静谧的旋律和细腻走心的文字，描绘了人与人之间的深层情感连结，把困境中的彼此支撑，每个人都同样值得被爱的内核传递得格外动人，被乐评人评价为是一首温柔到骨子里的暖心之作。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叶思纯带来的《如初》，这首歌是一首温暖治愈的励志流行歌曲，希望大家即使经历了世事变迁，也依然能够保持初心，勇敢无畏。下一首歌来听盛哲《故事》。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盛哲带来的故事。这首歌延续了盛哲标志性的温柔华语流行路线，讲述了一段感情从无话不说到体面告别，最终把相遇的经历沉淀为人生养分的过程。就像歌曲简介里提到的，经过时间的酝酿，两个人终究成为彼此的故事，而这段心碎的经历

0: 因你而乐，
1: 因你而乐，
0: 生动又江，
1: 生动又江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林奕匡带来的《第一个早晨》。这首歌是林奕匡婚后的甜蜜之作，褪去了以往作品里的人生跌宕感，把细水长流的日常爱意写进了旋律里，直白地传递出对伴侣的珍视与陪伴的决心。下一首歌来听陈奕迅《打回原形》。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奕迅带来的《打回原形》。如果你喜欢怪人，其实我很美。这首歌唱的是在爱情面前的自卑与恐惧。很多人就是这样，在感情当中会害怕真实的自己会吓跑爱人，渴望被接纳又充满了不安。但真正的相爱从来都不是爱上对方伪装出来的完美，而是愿意接纳彼此的斑点满身，在看清所有的不完美之后依然选择抱紧对方。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都说以诚待人，人人敬；以信办事，事事成。八零后河北保定的小伙刘洪安，因为秉承不用醋榨油、诚信经营的理念，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油条哥。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1: 像我们金粉店那么多年都很注重食品安全的，我们都是用新鲜大米研磨出来的。
2: 我们做包子那么多年，香精啊、蓬松剂啊，我们都不放。
3: 为了想让大家喝到一杯无公害的奶茶，不用别的奶精，也不用别的添加剂。
4: 诚信为本，方得始终。
5: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0: 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不得擅自移动和盗窃破坏。
6: 快看快看，这打火机一点树叶就着，比过年放的烟花还有意思。
7: 小五快停下，老师上周才说过玩火会啊。天哪，火该钻到干草堆里了。
8: 着火了着火了，快打119。
9: 小朋友们听好了，打火机是危险品，不是玩具，遇到火情要立即撤离到安全地带，第一时间。

0: 拨打119，记住，绝对不能自己扑救。
1: 一次无心的尝试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家长朋友们请务必加强儿童安全教育，让孩子们远离火源，守护平安童年。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2: 音乐无所不在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林宝希带来的《只因是你》。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连诗雅《小谎言》。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连诗雅带来的《小谎言》。这首歌的内核聚焦亲密关系里那些善意的小谎言，有的时候原本出于疼爱和关心对方所隐瞒的事情，会在时间里慢慢发酵，成为彼此之间难以消解的隔阂。但歌曲没有停留在指责谎言的层面，而是落点在赦免自己，传递出要学会与不完美的过往和解，带着记忆里仅存的暖意，重新珍惜眼前人。下一首歌来听张靓颖，《云边有个小麦》。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张靓颖带来《云边有个小卖部》。张靓颖温柔的嗓音唱出了对故乡、对亲人和那段回不去的时光深深的怀念。有些地方是我们永远的精神故乡。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于超颖带来的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的是池里乌布带来的《世界之大》。那今天的原味音乐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城市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2: 我好像还什么都没有准备好，就到了而立之年的年纪。
3: 为什么一切都如此按部就班，一眼到头？
4: 初入职场的我，感觉自己的心智不是很成熟，有时候呢，蛮焦虑的，偶尔也会有逃避的想法。
5: 当我们开始阅读，就像一道光，探进了眼睛，世界由此变得丰富。我们搭上阅读的列车，就走上了奔向光明的旅程。
4: 正因为你是白纸，所以你可以画任何地图，一切都掌握在你自己手上。
0: 而无心插柳的邂逅，却会因突如其来而体验更多的惊喜备至。
1: 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5: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1: 城市领读人。

0: 节目当中的第一首歌送给正在听我广播的你，这首歌是来自于歌手李健《风吹麦浪》。谢谢你在调频继续的定格在这里收听我们今天的城市领读人，你好吗？我是小葵。刚刚在听歌的时候，其实这首歌已经听过了很多遍了，可是今天却在想一件事，麦浪为什么会这么好看呢？后来想明白了，就是因为麦浪不较真，风来了它就顺着风倒，风走了它又站起来。可是我们人呢，似乎有的时候我们总是会较真，
1: 金色的，
0: 比方说为了同事的一句随口说的话，反反复复想了一个晚上，为了方案里头的一些小分歧非要争个对错，所以有的时候显得我们会活得有点辛苦有点累。
1: 想起你轻柔的话，
0: 其实这和我们今天选到的暖文章也会有异曲同工之处。这篇文章呢是出自公众号洞见，工作当中最伤人的内耗，凡事较真。就着这首歌开启我们今天的阅读。之前在网上有一个提问说，为什么很多人上班就好像是上坟一样，其中一条高赞的回答是，职场真正让人疲惫的不是工作有多累，而是那些没完没了的精神内耗。深以为然。你明明只想好好上班挣钱，可一天下来活儿没干多少，心却累得好像是跑了一场马拉松。真正拖垮你的从来不是工作本身，而是那些烂人烂事，还有那些烂情绪。有句话说得好，一些事笑笑就好，不必较真，一些人看看就行，无需在意，不为难自己，不盲目较劲，心态对了，人生自然就顺了。其实这个道理我们都懂，可多少人偏偏在不值得的人和事上较真到底，最后才发现啊，你越较真，烂事就会缠着你，你越在意，烂人越会消耗你。不要对公平有太多执念。朋友在老家的一家银行工作，他是那种最典型的普通家庭的孩子，没有背景，没有人脉，全靠自己一步一个脚印往前拼。每天最早到岗，最晚下班，一遍遍给客户讲产品，下班之后呢，还得跑商户，周末也经常不休息。他总是觉得，只要足够努力，总能够被看见，总能够靠自己拼出机会。可同部门有个同事让他非常崩溃，那个同事是妥妥的富二代，家里头做着生意，身边全是高净值人脉。我们大家都知道，银行最看重的是揽储业务，他不用跑客户，不用费口舌，家里头随便转一笔钱就能够轻松完成任务。反观朋友拼尽全力，煞费苦心才能够勉强完成自己的业绩。而最让人生气的，富二代迟到早退是常态，可领导出去应酬都会带着他，重要客户也交给他，有价值的培训名额自然也是先留给他。后来部门有一个晋升名额，论专业论付出，朋友样样不输，可最终名额还是落到了富二代的头上。领导没明说，但是大家都懂，人家能够给银行带来大额资源，自然就会受到器重。那段时间朋友彻底崩溃了，他从小到大信奉的努力就有回报，可是为什么自己拼尽全力却抵不过别人与生俱来的家境呢？为什么努力在出身面前如此不堪一击？ 他越想越觉得不公平，开始消极怠工。他想要用这种方式抗议不公平，可是结果呢？一切照旧，只有他的绩效垫底了。后来有一回，一位领导找他吃饭，那位领导也是普通家庭出身，靠自己一步一步爬上去。领导说了一句话，他记到了现在。职场从来没有绝对的公平，有人出身好，有人会来事儿，有人自带资源，这些你改变不了。你要是天天较这个劲，问凭什么，那就是拿别人的起点惩罚现在的自己。你唯一能够做到的，就是把自己能够掌控的事做到极致。那一次他和自己和解了，他不再盯着别人，而是踏实做好自己的业务，还考了证书，而他的努力也看在别人眼里，第二年就轮到了他的晋升。他后来和我说，如果当初一直和那口气较劲儿，那么现在还是原地抱怨。现在他终于弄明白了，公平不是求来的，是你站高了之后自然拥有的。别人的起点我决定不了，但是我的终点我自己说了算。我想这就是成年人最通透的职场心态。职场里头最无谓的内耗就是纠结凭什么，凭什么他有背景，凭什么领导偏心，凭什么好事都轮到别人，这些问题想一百遍也不会改变任何事。所以我们经常说的就是改变能改变的，接受不能改变的，在你能够掌控的范围内把业务做精，把能力练强。当你足够强大的时候，公平自然会来敲门。

其次呢，就是不要对他人看法太过在意。还有很多职场人的内耗是源于太过敏感，太在乎别人的眼光了。我看过韩剧《卫生》啊，那么在剧中呢，其实很多人都会心疼主角张格莱，他本是围棋天才，26岁却因为入段失败，只能够靠关系空降大公司当实习生。因为只有高中学历，毫无经验，连复印机他都不会用，从入职的第一天就活在别人的轻视和议论里，上司不待见，名校出身的同期实习生更是满眼轻视，私下议论，暗自排挤就成了常态，这让他焦虑不已。旁人一句闲言，一阵说笑，他都会忍不住对号入座，领导的每一句话他都会带入自己，整天小心翼翼，焦虑失眠。他无数次问过自己，我是不是真的不行，我是不是根本就不属于这里。直到他的领导把他骂醒了，既然来了就别乱胡思乱想，先咬牙撑住，别总是盯着别人怎么看你，先把自己做好了。你现在最大的问题不是能力不够，是瞎操心瞎内耗，把精力全浪费在琢磨别人的身上。这家公司这些人的看法根本不是你人生的全部啊。这番话戳中了无数职场人的痛处。现实里头像张格莱这样敏感的人其实很多。前公司就有一个同事小敏，他能力不错的，人也特别勤快，可就是太敏感，太在意别人的看法了。领导随口一句话，他就觉得在内涵自己，同事一个不经意的表情，他反复胡思乱想。为了让所有人满意，他活得特别累。

就是人心各异，立场不同，有人欣赏你，就有人看不惯你，有人认可你，就有人私下议论你，这是常态，和你好不好，对不对，压根没有半点关系。太过较真别人的评价，就是拿别人的标准绑架自己的情绪，也消耗了自己的人生。杨天真说过一句话，我喜欢我自己，所以根本不在乎你们喜不喜欢我。职场最该有的清醒，就是学会过滤他人的评价，拥有被讨厌的勇气。我们上班是为了谋生，为了成长，不是为了讨好谁，取悦谁的。少纠结人情是非，少在意闲言碎语，把精力收回来，专注自己的事，你会发现很多的烦恼其实都是自己给自己加的戏。

最后我们要说的就是不要对职场关系太过较真儿。还有很多人的职场内耗都是因为太把同事当朋友，太较真儿人情关系这件事上。我身边有个女生，她在同公司有一个好姐妹，两个人私交非常好，上班的时候一直黏在一起，下班了还总会约饭逛街。那么在别人眼里，他们都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他们自己也觉得即使不在这儿工作了，也肯定能够做一辈子好朋友。可是后来公司内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晋升机会，他们俩当初是一块儿面试进来的，所以就是从他们当中选。昔日要好的朋友一下子就变成了直接的竞争对手，从确定竞选名额开始，一切都悄然变了味。曾经无话不谈的两个人渐渐少了交流，往日嬉笑打闹不复存在，对方开始刻意疏远，私下里头还会经常默默地打听他的工作进度。为了稳稳拿下晋升名额，只剩下暗自较劲儿和提防。最后竞选结果出炉，这位女生提案落选，昔日好友顺利升职了。本以为竞争结束，一切会回到原样，可是从前的同事现在变成了自己的领导，再加上竞争期间产生的隔阂和芥蒂，两个人再也回不到从前。这件事让他消沉了许久，心里头满是遗憾和不甘。相比较一个升职机会，他想不通的是，那么多年的情谊怎么会在一个利益竞争面前就轻松瓦解了呢？其实很多人都会和他一样，总是因为职场里头的关系内耗而崩溃。可是上班久了，你就会明白，职场终究是讲利益的地方，再好的交情在前途利益面前都很容易不堪一击的。同事可以和睦相处，互帮互助，但是千万别把这个关系看得太过较真了。随缘就好，合得来好好相处，合不来保持距离。不必为了渐行渐远的关系难过，也不必执着于职场里头的真心。有句话说得好，那些爱较劲儿的人最后只落得一个身心俱疲，输人又输阵。生活如此，职场也是如此，工作本身必须较真，这是责任，这是担当。但是工作之外的交情，比方说人情社交，对错还有情绪，大可不必事事较真，处处纠结。我们没有办法控制别人说什么、做什么、怎么想，但是我们可以控制自己，学会不在意、不较真，也不内耗。工作本身已经很累了，就别再给自己加戏了。该放过的就放过，该翻篇的就翻篇，该无视的就选择无视吧。希望我们在职场当中少一点较真，多一点从容；少一点内耗，多一份自在。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蔡健雅和孙燕姿联袂带来的《原点》。在这首歌当中要和您说再见了，谢谢您收听本期的城市领读人，我是小葵，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说好的不见不散。

0: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 ，FM。

0: 87.6白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流行的不应该只有音乐，生活有太多的酸甜苦辣，这才是人生的态度。 FM 87.6白色音乐广播，流金岁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流行的不应该只有音乐，生活有太多的酸甜苦辣，这才是人生的态度。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流金岁月。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

赵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0: 因你而乐，
1: 因你而乐，
0: 生动又江，
1: 生动又江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心疼的眼会为我抚平。

几年时间想忘记他，他的颜色，他的声音，他的清香，永远都住在我心里最柔软的地方。那个时候我们都太匆忙，我的琴声遮住了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我就要离开这里，一个人去远行，别为我伤心哭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The whispers in the morning。
2: 有些歌声深藏在心底。
1: The lover's leaving town。
2: 有些歌声融入血脉。

0: 曾经最爱哭，
1: 有些歌声永远嘹亮，
2: 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
3: FM87.6
1: 百色音乐广播，歌声嘹亮，
3: 歌声嘹亮。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 FM 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白广新闻。
1: 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市委市政府举行第11个中华慈善日暨百色市慈善活动月主题宣传活动集中捐赠仪式，深入弘扬中华民族乐善好施、扶贫济困的传统美德。王永超在市墙边固防前线联合

指挥中心调研时强调，压实管控责任，筑牢防控体系，扎实推进强边固防，守好祖国南大门。凝心聚力抓落实立德树人谱新篇，教育系统的党代表把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精神带到校园，带进课堂。我是主播珊珊，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百色融媒记者谢雨龙、黄显彪报道。9月9日，市委市政府举行第11个中华慈善日暨百色市慈善活动月主题宣传活动集中捐赠仪式，深入弘扬中华民族乐善好施、扶贫济困的传统美德，动员全市机关单位、社会各界以实际行动关心慈善、支持慈善、参与慈善。市委书记王永超、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蒋卫生、市政协党组书记陈杰出席仪式并捐款。市委副书记郑胜景在仪式上致辞，市委常委、秘书长李登科主持仪式。近年来，百色牢牢把握中国特色慈善事业正确发展方向，大力弘扬乐善好施、守望相助的慈善精神，兴慈善之风，惠慈善之力，行慈善之举，全市慈善事业稳步提质，取得积极成效。特别是近两年多轮台风袭击，面对极端天气导致的洪涝、泥石流、滑坡等自然灾害，慈善力量稳令而动，快速响应，成为应急救助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补充力量。一次次火速驰援，一笔笔爱心捐赠，生动诠释了老区人民扶危济困、守望相助的优良风尚，为受灾群众渡过难关、恢复生产生活提供了坚实的慈善支撑。活动倡议，全市各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以及社会各界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慈善事业的重要论述，厚植慈善情怀，在扶危济困中彰显慈善温度，在服务全市改革发展大局中拓展慈善的广度与深度。要弘扬慈善文化，共同书写百色新时代慈善事业发展新篇章。要深入推进慈善文化进机关、进企业、进乡村、进社区、进家庭五进活动，将慈善理念浸润到社会各个角落，营造崇德向善的浓厚氛围。要情系民生大局，聚焦一老一小、一残一困、防灾减灾救灾等重点领域，慷慨奉献爱心善意，将点滴力量汇聚成为民造福的强大合力。要管好善款善物，精准策划实施慈善惠民项目，依法规范高效用好每一笔善款、每一件物资，将爱心资源送到困难群众最需要的地方，以精准高效的慈善业绩回应捐助者，打好慈善惠民的暖心答卷。活动现场暖意融融，市领导王永超、蒋卫生、陈杰率先垂范，通过手机扫码将爱心款汇入市慈善总会专用账户，以实际行动弘扬慈善精神。出差在外的市人民政府代理市长黄琛等市领导也带头捐款，各单位各部门代表纷纷捐献善款，凝聚向善力量，共同助力百色慈善事业发展。市领导刁卫红、关海琼、辛立章、陆兰碧、程昭、冯毅、潘凌宇、黄彩雪、韦建明、黄建平、燕永库出席仪式并捐款。百色融媒记者林柱、岳武强报道。9月8号，市委书记王永超深入市公安局就强边固防工作进行专题调研，并主持召开全市强边固防工作推进会。他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自治区党委关于强边固防工作的部署要求，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进一步压实管控责任，净化边境环境，筑牢防控体系，切实打好强边固防人民战争。当天下午，王永超到市公安局强边固防前线联合指挥中心调研了解前线联合指挥中心建设及工作机制运行情况，主持召开全市强边固防工作推进会，听取相关工作汇报。王永超强调，要进一步增强做好强边固防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坚持问题导向，持续加大攻坚力度，以更扎实的举措推进强边固防各项工作取得实效。王永超要求，要抓实党建引领强边固防工作，
充分发挥党在墙边固防工作中总

0: 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全域推行党建加网格加大数据闭环治理模式，凝聚强边固访的强大合力。要持续建好用好市县乡三级联指中心，建立完善高效互联互通的工作机制，全面提升管控效能。要深化三防融合，优化人防力量布局，推行网格化管理，统筹整合物防专项资金项目，补齐物理防控短板，加快提升智慧赋能技防管边控边水平，织密立体防控网络。王永超要求要严打走私、偷渡等突出问题，延伸打击链条，规范处置涉案财物，要深化专项打击，强化一案三查机制，坚决斩断涉边违法犯罪链条，要持续加强基层社会治理，健全党政军警民五位一体合力强边固防机制，要强化法治宣传，引导边境群众自觉遵法、学法、守法、用法，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参与强边固防的浓厚氛围。要常态化开展警示教育，筑牢不敢犯、不能犯、不想犯思想防线。王永超强调，强边固防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必须建立完善责任体系，提升整体实战水平，确保强边固防常态长效。边境县市党委政府要扛起主体责任，积极主动作为，夯实乡镇村社区基层治理责任，各有关单位要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压紧压实责任，要关心关爱一线值守人员，锻造过硬守边队伍，要加强对外沟通，深化与越南跨境警务执法合作，联合打击各类跨境违法犯罪活动。市领导冯毅、李登科、陈烈参加调研和会议。百色融媒记者黄腾、见习记者黄寒诗报道。9月10号，我市第12届多彩金秋文化活动在百色老年大学举行开幕式，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辛立章出席活动并宣布开幕。本次文化活动设有开幕式、舞蹈展演、书画摄影作品展、气排球交流赛、中国象棋交流赛等多项内容，并从中选拔优秀代表队参加广西第14届多彩金秋文化活动。据了解，我市多彩金秋文化活动自2014年启动以来，已经举办12届，活动累计参演节目335个，展出书画摄影作品1582幅，举办体育赛事28场，选送节目获自治区奖项36个，带动全市各级各单位参与老干部文化活动10万多人次，为全市离退休干部搭建了展示才华、彰显风采、发挥作用的广阔舞台。百色融媒记者唐亚平、李琛报道。9月9号，我市举办直属教育系统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主题歌咏比赛。副市长、市工商联主席黄才雪出席活动，比赛共有10支代表队参赛。活动紧扣尊师重教主旨，旨在引导教育工作者坚定初心使命，弘扬教育家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动地方教育高质量发展。
1: 学习宣传贯彻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6次代表大会精神。
0: 百色融媒记者黄韵娥报道。征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钧再奋蹄。8月30日至31日，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6次代表大会在市委党校召开。大会提出凝心聚力，接续拼搏，高质量建设一区一市一枢纽，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百色篇章而不懈奋斗。会议闭幕后，来自龙林各族自治县教育系统的党代表黄和峰、蔡雨欣返回工作岗位，第一时间把大会精神带到校园，带进课堂。大会报告对提升教育发展质量、优化县域教育资源布局、推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扩大县域高中优质学位、办好群众家门口优质教育作出部署。会场归来，龙林各族自治县中学党委副书记、校长黄和峰回到学校后，立即组织班子和教职工开展专题学习，把大会规划图细化为学校施工图。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6次代表大会代表、龙林各族自治县中学党委副书记

0: 校长黄和峰。
1: 作为扎根县一高中教育一线的基层党代表，我亲眼见证过去五年百社教育事业的非凡蜕变。五年来最真切的变化就是基层学校从有学上稳步迈向上好学。报告中关于优化县一教育资源布局、夯实基层民生服务、推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扩大县一高中优质学位的部署，与我县高中办学发展、基层教育提质的实际需求高度契合，精准抓住了县一高中发展的痛点和难点，为我们基层教育工作者指明了前进方向，提振了干事底气，让我们深切感受到全市五年发展扎实成效与民生温度。
0: 从课堂到宿舍，从教师发展到学生心理，黄和峰把贯彻落实大会精神落到一件件具体事上。学校将健全教师激励、培养、晋升机制，推进校园扩建和办学条件改善，完善后勤保障、心理健康教育和精细化管理，努力让县域高中办学质量稳步提升。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龙林各族自治县中学党委副书记、校长黄和峰。
1: 未来五年，我紧跟全市高质量发展步伐，深耕县域高中教育补短板、强弱项、提质量，全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县域高中教育，为北社教育事业均衡优质发展，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北社篇章，贡献基层教育力量。
0: 如果说高中教育是县域教育的出口，那么学前教育就是人生教育的起点。在龙林各族自治县第五幼儿园，副园长蔡雨欣把大会精神融入日常保教工作，结合少数民族地区实际，把民族团结教育、家国情怀启蒙、良好行为习惯养成融入幼儿一日生活，积极开展语言启蒙、艺术美育和阳光自信教育。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龙林各族自治县第五幼儿园副园长蔡雨欣。
2: 参加本次市党代会，让我真切感受到市委对基层教育、民族教育、学前教育的高度重视，也更加清晰地看到我们百色、我们龙林教育高质量发展新方向、新蓝图。会议传递出为民育人、立德树人、办好群众家门口优质教育的理念，让我深受鼓舞，倍感振奋。
0: 蔡雨欣表示，作为基层党代表，要当好基层幼教的发声人，和全员同事一起扎扎实实提升保教质量，办好群众家门口放心、暖心、安心的学前教育，让民族团结的种子在幼儿心中生根发芽。从高中到幼儿园，从课堂到食堂，从教学到育人，两位党代表把大会精神带回基层，融入岗位。大家表示，将按照大会号召，凝心聚力，接续拼搏，高质量建设一区一市一枢纽，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百色篇章贡献龙林教育力量。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龙林各族自治县第五幼儿园副园长蔡雨欣。
2: 下一步，我也会牢记党代表职责，当好基层幼教人的发声人，把党代会精神宣传好、落实好，以更饱满的热情、更务实的作风扎根幼教一线，用心、用情培育幼儿，努力为龙林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贡献自己全部的力量。
0: 百色融媒记者唐建豪、福庆衍、韦彩平、黄晓明报道。在靖西市龙邦镇的边境线上，721界碑静静矗立，界碑脚下有一所大山深处的教学点。校长李春谋扎根边境山区数十载，坚守三尺讲台，把爱国护边的种子播撒在孩子们心中，用坚守守护大山里的教育希望。
3: 来到了721界碑，那么平时我们把那个爱国都挂在嘴边，怎么样才是爱国，大家知道吗？
4: 知道。
3: 那么你就告诉老师怎么做才是爱国。
5: 要保护界碑。
0: 这一天，李春谋把课堂搬到了国门前，一堂别开生面的爱国主义教育课在721界碑前开讲，没有讲台，没有书桌，只有身后

0: 藕连绵的群山和眼前一张张稚嫩的面庞。靖西市龙邦镇九年一贯制学校大漠村弄官教学点校长李春谋：
1: 今天我把孩子们带到这边来，让他们亲身体验爱国护边的意义，比我们上习节课效果更好。
0: 靖西市龙邦镇大漠村弄官屯地处中越边境一线，与越南高平省茶岭县哥梅社仅一山之隔。这里是靖西市唯一的苗族聚居地。弄官教学点主要招收学前班至小学一二年级学生就近入学，配备了两名教师和一名营养午餐工作人员。靖西市龙邦镇九年一贯制学校大漠村弄官教学点学生陶正全：
2: 有任何困难，老师都会帮助我们，他将会我们写字、画画、爱国、守戒碑。
0: 靖西市龙邦镇九年一贯制学校大漠村弄官教学点幼儿教师杨美露：
3: 每天都能看到校长他在那里扫地，他对于学生来说，如果学生有时候早上说要请假，因为家里是有一些事情，他会主动去询问家里有什么事，去跟家长了解，如果有什么帮得上忙的地方，他就会尽量去帮忙。
0: 二十多年前，大山深处条件艰苦，代课工资微薄，李春谋也曾面临抉择。2006年，在外打工的同学多次邀约他前往广东发展，微薄的代课收入让他一度想要离开大山。靖西市龙邦镇九年一贯制学校大漠村弄官教学点校长李春谋：
1: 那时候我真的动了，我都想一走了之，但是舍不得那帮小朋友，我就跟他们说，明天老师就出去，接下来靠你们自己要努力。结果呢，天还没亮，他们都起床待在我家门口，我就打开门，他们泪流满面了，就说：李老师，如果你走了，谁来教我们？哦，那时候我真的流泪。
0: 童年求学的经历让李春谋深知山区孩子对老师的渴望。过去这里交通闭塞，水电不通，师资留不住，常常一周上完课，下一周就没有老师来上课。1999年从中师毕业，他毅然回到家乡，投身代课教师岗位。可当时的校舍已是危房，石头墙体多处脱落，师生在摇摇欲坠的教室里上课，让他心里十分难受。靖西市龙邦镇九年一贯制学校大漠村弄官教学点校长李春谋：
1: 到2004年有那个建校指标啊，我就想，如果这个指标我暂留不住，那这辈子就不要想谈什么教育了。所以那时候就把自己两亩多的那个自留地捐献出来给建校。2004年的11月份那时候就开始动工，那2005年的5月份就竣工了。所以这所学校那时候是这个屯最漂亮的一个教学点吧。
0: 为了根除山区文盲，带动当地群众重视教育，李春谋牺牲自家利益，为村寨子孙后代铺就求学之路。在党和政府的关心支持下，如今的教学点环境焕然一新，教学设施日趋完善。教学点里聚居着苗族、壮族的孩子，面对少数民族孩子理解汉语课文的难题，李春谋创新开展双语教学，先用普通话授课，再分别用苗语、壮语讲解词语含义，帮助孩子们读懂课本，学好知识。遇到家庭困难交不起学费的学生，他还自掏腰包垫付学费，垫付的340多元相当于当时3-4个月的工资。靖西市龙邦镇九年一贯制学校大漠村弄官教学点校长李春谋：
1: 现在我只想教好那帮小朋友，把他们送出那个山口去，到其他地方去，到那个外面去，让他们见世面广了，从外面学到技术，再过来在我们这个地方发展。所以我的就是培养后代吧，以后有人过来接自己的班，那自己就可以说是放心了。
0: 大山挡不住教育的微光，界碑见证着守边人的赤诚。李春谋扎根边境教学点数十年，把爱国护边的种子播进孩子心里。从危房校舍到崭新教学点，从双语教学到垫付学费，他守的不只是三尺讲台，更是大山里的心。

0: 望。下面请听白广简讯。9月10号，由自治区农业农村厅、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自治区总工会主办，百色市农业农村局、百色农林集团承办的2026年广西农业行业职业技能竞赛茶叶精制工项目暨第八届全国茶叶职业技能竞赛广西选拔赛在百色市乡村振兴绿岭学院田阳区百玉镇拉开帷幕。开赛当天，全区共有106名选手到场比拼，经过首轮理论考试的激烈角逐，最终有38名选手脱颖而出，晋级第二轮现场操作考核。近日，经全国旅游星级饭店评定委员会正式批复，百色金紫荆星级大酒店成功获评五星级旅游饭店，成为百色市首家桂西区域标志性五星级旅游饭店，标志着桂西高端文旅住宿服务水平迈上新台阶。下面我们来回顾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市委市政府举行第11个中华慈善日暨百色市慈善活动月主题宣传活动集中捐赠仪式，深入弘扬中华民族乐善好施、扶贫济困的传统美德。王永超在市墙边固防前线联合指挥中心调研时强调，压实管控责任，筑牢防控体系，扎实推进墙边固防，守好祖国南大门。凝心聚力抓落实立德树人谱新篇，教育系统的党代表把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精神带到校园，带进课堂。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1: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2: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3: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2: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4: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5: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欢迎收听融媒体联播节目石榴花开，子子同心，我是主持人玲玲。首先来关注民族工作要闻。9月7号，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在南宁召开新闻发布会，会上正式公布广西壮族自治区第16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将于2026年10月12号至17号在柳州市举行。本届运动会由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办，自治区民综委、自治区体育局、柳州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运动会共设置17个竞赛项目、3类表演项目，参赛总规模预计约3000人。全区14个社区市以及广西大学、广西师范大学等5所高校将组建代表团参赛。花炮、板鞋竞速、绣球、马拐捉害虫等广西特色项目亮相赛场，集中展示八桂大地独具魅力的民族体育文化资源。9月2号至3号，2026年全区和美村寨建设工

0: 工作经验交流现场会在百色召开，会议充分肯定和美村寨建设工作成效，指出各级民宗部门始终坚持典型示范、以点促面、彰显特色、绵绵用力的工作思路，精准投放少数民族发展资金，先后实施民族村寨与乡村旅游融合发展和美村寨建设赋能五个家园建设等试点，持续加大对民族特色村寨保护和发展支持力度，成功孵化培育了兴安华江九寨、三江城阳八寨、北海留下村等全国知名村寨，让民族特色村寨不仅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更引得来游客、兴得起产业，形成了成效显著、特色鲜明、可复制可推广的发展模式，为新时代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民族团结进步提供了广西样本。9月4号，南宁市组织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经验交流活动，南宁市有关部门、各城区统战部、民宗局、民族团结进步模范或示范单位代表深入良境区盘龙社区、南宁市体强路小学、飞训联合创新中心实地观摩。此次经验交流活动内容丰富，亮点纷呈，全方位展示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社区服务、教书育人、科技创新等方面深度融合的成果，为推动全市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再上新台阶提供了有益借鉴。下一步，南宁市将全面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力量护航民族团结，持续擦亮石榴花开美雍城品牌。近日，南宁市民宗委、江南区委统战部、江南区工商联在江南区百亿上合城广西非遗生活馆举行非遗进社区、南宁市非遗文创产品产业项目第一场对接会，以非遗交流赋能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助力全市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今后非遗进社区活动会继续举办，推广广西非遗文创产品，讲好南宁故事、广西故事、中国故事。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之际，马山县、宾阳县各中小学精心谋划，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通过开学典礼和主题班会等多种形式，开展一系列开学第一课教育活动，将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红色思政教育融入开学第一课，引导广大青少年厚植家国情怀，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1: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2: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1: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3: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0: 近年来，广西进一步提升乡村治理能力，让村民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使乡村成为人人向往、人人守护的幸福家园。
4: 走进百色市靖西市地州镇坡豆村，村务公开栏公示着每户的道德账本、爱党爱国、邻里互助等行为，均能获得相应积分。村民可凭积分到积分超市换取日用品。坡豆村党支部书记阮林江介绍，村里以积分赋能基层治理，激发村民参与村务的热情，邻里矛盾纠纷发生率明显下降。我们设置了34项量化指标，家家户户都在争创文明积分。14-5期间，广西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投入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35.1亿元，实施5400多个项目。广西脱贫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连续4年高于全国、全区农村居民的平均水平。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石榴花开子子同心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5: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
6: FM87.6，
5: 百色音乐广播，
6: 带着音乐。